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那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啊，这个徐庆余徐主任哈。那刚才呢，徐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作息时间啊，我们大家呢要早睡啊，早睡早起是秋天最好的养阴的方法。那接下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秋天穿衣的这个养生方面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徐主任，
1: 这个说到穿衣啊，老话讲春捂秋冻，不得杂病，这是千年的养生智慧。但是很多人理解错了，要么盲目的受冻导致感冒，要么过早穿厚捂出内热。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秋冻的原则。初秋不要急于穿厚衣，到了深秋就应该及时添衣。冬外层不能动关键的部位，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初秋余热未消，气温昼夜温差大，白天偏热，早晚偏凉。这个时候啊，不要一下子就穿上毛衣外套，捂得太过，会导致阳气不但无法收敛，而且还会内热淤积，出现上火、胸闷、秋燥加重。适度的微凉可以锻炼人体的耐寒能力，增强免疫力，为冬天呢御寒打好基础。
0: 那刚才也是说到了啊，有几个部位是绝对不能动的啊。那这几个部位是什么呢？
1: 第一个部位就是头颈。秋天的秋风最容易侵袭头颈部，由于风为百病之长，秋风入颈就会导致颈椎酸痛、头晕、头痛，或者是出现了风寒感冒、肩颈僵硬。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护好后颈，避免被秋风直吹。第二个就是腰腹，由于腰为肾之府，腑为脾胃所在，秋季寒凉之气直入腰腹，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导致比方说女性出现了这个宫寒痛经，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或者是脾胃虚寒、腹泻、乏力。不管多热，你的腰腹部都绝对不能外露。第三个就是脚踝。脚踝这个部位啊，分布着很多的经络穴位，一受凉就会导致寒气下沉，淤积关节，引发关节的疼痛，或者湿气加重，下肢冰凉。到了这个深秋，气温快速的下降，一定要及时添衣，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虚弱的，或者这个宫寒体寒的、关节不好的朋友，千万不能盲目的秋冻，过度受凉会后患无穷。
0: 所以呢，这三个重要的部位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了，动了直接伤身的啊。一是头颈，二是腰腹，三是脚踝。那么这是穿衣这方面的哈。那说到这个秋天啊，我们居家起居有没有哪些禁忌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咱们私下聊天我聊到的，说这个开了一整夜的窗户哈，然后就导致这个感冒了啊。
1: 是，这个到秋季啊，有一些是需要禁忌的，比方说，忌整夜的开窗通风，尤其是穿堂风。穿堂风是什么？就是前后窗户打开这个对流。这个风是很厉害的。到这个秋天，夜风比较寒凉，整夜的冷风直吹身体，会使得风寒湿邪气侵入经络，引发你关节痛，甚至严重的出现面瘫、感冒，使得身体的湿气加重。第二个呢，是忌久坐不动。秋天气机收敛，久坐会导致气机瘀阻，导致胸闷、乏力、气血不畅。第三个呢，是忌过度劳累。秋天呢，主收敛，过度的劳累会透支体力，损耗正气，从而导致体虚易感。
0: 那说到了秋天的养生啊，其实这个 情志养生也比较重要哈，因为很多家人呢只重视饮食啊、运动啊，就忽略了这个情志养生。那么秋天啊，其实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需要调情绪的季节，对吧，徐主任？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平时总是说，这个情志伤人，虽然无形，但是它是伤的最重。
0: 嗯，
1: 我们中医讲啊，秋天应的是肺，肺主的情志是悲和忧。秋天草木凋零，万物收敛，天地萧瑟，对应的这个人体情绪的悲伤、低落、焦虑、压抑。每到秋天，很多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这个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头，烦躁、焦虑，有时候胡思乱想，郁郁寡欢，甚至出现失眠多梦。这并不是你心态不好，是这个节气影响了你的脏腑机能，肺气郁结引发的情绪波动，俗称秋悲、秋郁。不良的情绪呢，最容易伤肺，也最伤身，它伤人于无形。过度的悲伤会直接损耗肺气，导致肺气虚弱，免疫力下降。情绪过度的压抑、郁结会导致肝气不畅，气血瘀阻，加重了秋燥的内热，失眠上火。所以秋季的养生，从情志方面，它的核心是要静心平和，少悲少怒，多舒展多愉悦。
0: 嗯，那请徐主任跟我们分享几套这个随时能用的秋季疏解情绪的，能够破除秋季之郁这样的一些小方法，好吧？
1: 好。
0: 嗯，
1: 第一个呢，可以多晒晒太阳。秋天的阳光啊，温和不燥热，每天上午晒个15分钟、20分钟的太阳，用以温通阳气，舒缓情绪，驱散身体的阴郁，能够快速的改善情绪的低落，包括身体的乏力、沉闷的状态，同时啊还能补充人体的阳气。第二呢，可以多做做户外运动，多看一些开阔的景色。秋天不要长期待在封闭的室内，封闭的空间呢会加重气机的郁结、情绪的压抑。多去公园啊、户外啊、开阔的地方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也舒展一下肺气，使得气机达到疏通，从而破除秋悲。第三个呢是少思虑、少内耗。秋天气机收敛，人体的思维啊容易过度思虑，或者是钻牛角尖，凡事都要看淡一些，减少身体的内耗。心静则气顺，气顺则五脏安和。第四呢，就是刚才说的要早睡，早睡安神。这个一到秋天的秋郁、焦虑、胡思乱想，大多和熬夜、阴虚有关。由于阴液不足，虚火老神，情绪就会失控，导致的我们这个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那么早睡养阴呢，心神自然的就出现了安定。同时秋天既暴怒既大喜大悲，由于秋气的肃降，情绪的大起大落，会打乱人体气机的升降，导致气血紊乱，脏腑失调，诱发各种亚健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平时要保持心态的平和、恬淡安宁，就是最好的情志养生。
0: 嗯，所以呢，这个秋天哈，我们一定要静心、平和、少悲、少怒、多舒展、多愉悦啊。
1: 对。
0: 好，那讲了这三方面了，那其实像秋天的运动养生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哈，因为刚刚徐主任也说了，不要经常在室内，要动起来哈，适当的运动也是非常好的。像收敛它不耗散，然后呢轻运动也可以养正气，那么避开秋季不当运动的大坑哎就行了，对吧？
1: 对。
0: 嗯，那夏天运动呢主打就是发散出汗，排毒祛湿。那么秋天运动啊，有哪些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呢，徐主任？
1: 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运动绝对不能出现大汗淋漓的状态。
0: 嗯，
1: 这是90%的人都会踩到养生的大坑。 我们秋天运动它个原则

0: 德是要缓，微出汗，不耗气，护肺气，收阳气。秋燥本身就耗阴耗气，如果我们像夏天一样进行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会双重损耗津液和阳气，导致气虚乏力，阴虚加重，免疫力下降，越运动身体就越虚。所以呢，秋天最好不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比如说快跑啊，高强度的健身呐、啊，大重量的这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暴汗的跳绳，都不适合秋季的运动方式。
1: 所以徐主任跟咱们说了啊，就是秋天呀、啊，杜绝这个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由徐主任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关于秋天最适合哪些运动呢？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经过徐主任的推荐啊，动起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秋季养生。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徐庆余徐主任。那接下来呢，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最适合秋季的运动都有哪些哈，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尽量的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做到一个养生的状态。
8: 这个说到秋季最合适的运动啊，它大多都是温和舒展、行气活血、收敛正气的轻运动。第一种方式可以是慢走散步，它是最佳的秋季运动。我们可以早晚慢走30分钟，用以舒展经络、疏通肺气、促进身体的循环。身体微微发热、微微汗出即可，不要出大汗，那样的会耗伤身体的正气。我们这种轻运动，它可以达到养护气血、老少皆宜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可以试着做八段锦、打打太极拳，这些这个传统的养生的功法。这些功法呢，大多柔和舒缓。它可以调和阴阳，收敛肺气，养护五脏，完美契合秋季收敛的季节特点。长期的练习可以达到固本培元，增强肺气，改善体虚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是要轻柔的拉伸。晨起睡前，全身可以轻度的拉伸，用以疏通僵弱的僵硬的经络，舒展一下胸肺。缓解身体的焦虑，改善秋季气机淤堵带来的胸闷啊、乏力一些问题。
7: 所以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明确一下秋季运动的三大禁忌哈。第一呢是忌大汗淋漓，第二呢是忌晨起过早运动啊，三呢是忌运动后立刻喝水冲凉啊。所以呢，秋季运动的核心不是减肥，不是暴汗，而是调和气机、收敛阳气、疏通气血、增强抵抗力，然后顺应节气、温和养护，才是秋季运动的真谛哈。那接下来呢，由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秋季的五脏专属的养生哈。在秋季应该是重点养肺的哈，然后兼顾肝肾脾胃，全方位的固本培元，是吧，徐主任？
8: 是的。这个四季养生啊各有侧重，秋天的核心就是养肺，同时呀要兼顾五脏的平衡。单一论肺还不够，五脏同调才能平稳的换季。秋季是重中之重，它的主要养护要点是要养肺护肺。由于肺为秋季当令的脏腑，这个肺主呼吸、主皮毛、主肃降，肺气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人体秋冬免疫力的高低。秋燥伤肺会引发呼吸道的疾病，比方说咳嗽啊、鼻炎呐、甚至出现这个皮肤干燥、毛孔粗大、自汗、乏力、抵抗力差。
7: 那刚刚也是说到了啊，关于秋季养肺的这个饮食方面，要多吃润燥润肺的食材，像银耳、百合、雪梨、白萝卜、山药，少吃这个辛辣燥热的东西哈。那关于呼吸方面呢，我们有哪些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8: 我们每天的练习啊，可以练习腹式的呼吸，呼吸要均匀细绵长，吐故纳新，帮助我们身体的肺气速降，同时呢排出肺中的浊气。这个还有一个是需要防护的，防护就是我们平常啊出门建议大家戴口罩，避开呢秋风直吹，或者粉尘呐、干燥的环境啊，减少 非常的刺激。
7: 嗯，当然，
8: 尤其一到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吉林那个，这叫法桐吧，那个树的毛毛到处乱飞，它对人体的刺激也挺大的。
7: 嗯，所以这样的一些防护也能够避免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一切的这个。

0: 秋季啊，肺金当令，金气旺，容易咳乏、肝木。秋天的肝气最容易郁结，所以很多人啊，秋天容易烦躁、郁怒、胸闷、口苦、失眠，这都是肝虚、肝郁导致的。秋天养肝的核心就是多酸少辛，静心少怒少熬夜，不郁结。每天呢，做做轻柔的拉伸，舒展一下这个胸胁，用以疏通肝气，避免肝气淤堵。
1: 那秋天养脾胃方面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秋天的脾胃啊，主要是固本培元，生化津液。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秋天所有的润燥食材，都是要靠这个脾胃的运化和吸收。脾胃虚弱的人呢，再贵再多的补品都吸收不了，越补越堵，越补越虚。秋天养脾胃的核心就是饮食要清淡规律，忌食生冷油腻，三餐定时，不过饥过饱，不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适当吃一点山药、小米、莲子、南瓜等等一些健脾的食材，避免脾胃受凉受损。
1: 那秋季养心也非常重要。
0: 也重要。这个秋季养心呢，应该是清心除烦、安神助眠。秋天的燥邪容易生虚火，虚火扰心，就会导致心烦、失眠、多梦、心慌、焦虑。秋天的养心的核心呢，就是要静心少躁，早睡安神，少吃燥热的食物。比方说，可以吃一点百合啊、莲子啊，用以清心润燥、平复心火、滋养心神。秋天那个养肾呢，主要是这个藏精固本，为冬藏打好基础。冬天、秋天的这个阳气收敛入肾，是补肾藏精的铺垫期。秋天的肾精养足，冬天才能闭藏固本，能够抵御寒凉。秋天养肾的核心就是不熬夜、不耗精，然后呢，不过度劳累，保暖，做好这个保护好腰腹，适当的静养，循序渐进的来温补，不要盲目的大补。
1: 这是关于秋季养生方面啊，我们徐主任跟咱们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些养生方案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简单的啊，来分享一下女性秋季养生应该注意什么，然后男性应该注意什么啊，简单的给咱们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女性的秋季养生啊，主要是要这个滋阴养血、暖宫润燥、防衰老。这个到男性呢，他就要戒烟少酒，由于烟酒的辛辣最容易伤肺阴，耗损阳气，使秋燥内热的加重。老年人呢，秋季的养生就是要固本培元，防感冒，护关节，稳血压。
1: 那老人这方面哈，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切记秋冻，对吧？一
0: 对。
1: 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哈。刚刚也说到了，护住这个腰腹，护住膝盖，护住头颈啊，防这个风寒入侵。那么儿童秋季养生呢，徐主任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儿童，是要健脾润肺，防食积，防秋泻、秋咳。
1: 当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徐主任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儿童的重点养生方面哈，三分饥三分寒，然后呢，多吃这个健脾润肺的食材，少吃零食、甜食、油炸的食物啊，然后呢，也要早睡早起哈。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秋季哈。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跟我们做客直播间，分享到的秋季养生方面的全方位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扁鹊热线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白天是这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哈。那么最低温度呢17到19摄氏度，最高温度28到31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那么从今天夜间一直到6号的白天啊，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这个最低温度呢在17度摄氏度左右哈，最高温度在29到3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未来一周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呢也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生活和出行。好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8月28号到30号，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走进香都区天一广场。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文明办主办，香都区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以沉浸式体验、便民化服务、科普式宣讲的形式，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助力本土自行车产业发展。活动现场呢可谓是热闹非凡哈，一站式自行车及配套产品展销活动同步开启。本次展会呢集结了40余款不同类型的自行车以及30余种专业骑行装备，涵盖成人运动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多款品类，适配各年龄段市民的骑行使用需求。与此同时呢，主办方贴心设置便民服务专区，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现场为广大市民提供自行车免费维修、深度保养、故障排查调试等公益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日常骑行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车辆问题，获得现场群众的广泛认可。那么除了产品展销与便民服务之外呢，现场试骑这个体验环节也是人气高涨，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与体验，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据了解呢，本次系列活动将会持续开展，展出本土运动自行车、童车以及各类骑行配套装备，同时呢常态化开展骑行安全知识科普培训、车辆公益维修等等这些惠民服务。活动持续赋能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全力打造骑行更方便的城市，让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真正走进群众，惠及民生。

好的，继续来关注8月28号，我市2026年福彩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408名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总资助金额达204万元。那么资助金呢，将一次性转入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今年在原有资助对象的基础之上，我是首次将存在刚性支出负担的困难家庭学生纳入资助范围，重点帮扶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学生，推动政策覆盖面向支出型贫困群体倾斜。全市呢20个县市区民政部门相关人员、受助学生以及这个家长代表等71人参加助学金、资助金的发放仪式。受助学子和家长代表表示，福彩助学帮助他们缓解了经济压力，给予了他们直面困境的勇气和底气，一定常怀感恩之心，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关爱。那么从2002年起啊，我市这个福彩助学活动呢，累计投入公益金4177.16万元，助力1.3万名学子圆梦大学。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表示哈，说将持续关注受资助的学生及其家庭，建立常态化跟踪回访机制，动态掌握这些学生的成长和学习情况，统筹民政福彩助学、慈善助学以及这个社会爱心人士资助等等各方资源，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共建可感可及的温暖之城。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是我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那么从市教育局获悉，截至6月底，全市5061间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任务按期竣工。那么截至8月中旬，完成53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改造提升，超额完成改造任务。所有的这个项目呢，确保在秋季新学期开学前正式投入使用。据悉，市教育局指导各县市区教育局成立项目改造提升工作专班，将建设任务全部分解到各相关学校，建立一校一档，实行一校一策精细化管理。针对改造工程施工工期与教学时间安排重合，各相关学校在统筹协调正常教学和工程施工安排上存在

一定困难等问题，市教育局呢积极协调指导各学校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那么为确保工程质量，我市对已完工项目组织开展全面验

度，确保改造提升成果长期发挥效益，切实改善中小学生用眼环境与体质健康水平。好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呢，为了优化市民刷码乘车体验，提升扫码稳定性，适配各类公交惠民政策，邢台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正式在支付宝上线新版的这个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进一步升级智慧公交出行服务。那么现阶段呢，这个支付宝新旧两款公交乘车码是实行一个双码并行的模式哈。旧版的邢台电子公交卡暂不停用，可以正常的使用，不影响市民的出行。那么公交部门提示啊，广大市民可以优先切换使用新版的乘车码。新版的乘车码呢，完成了这个全新卡面升级，后续所有的这个公交优惠活动啊，功能迭代更新都将依托新版的乘车码落地运行。是未来公交出行服务的一个主要的使用载体。目前呢，新版的乘车码可以在邢台市区、南河区、仁泽区公交线路当中来进行使用。那么很多朋友关注这个新码的这个领取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便捷方式来领取新版的乘车码，一个是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出行公交板块，来查询全部的交通卡，搜索邢台，按照指引开通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即可使用。第二个呢，是扫描公交车内啊张贴的这个专属的二维码，或者支付宝扫码指定的图片，一键授权就可以领到这个乘车卡。那么针对市民常见的使用问题呢，公交部门也公布了专属的解决渠道，刷码异常可记录公交线路，四位数字车号拨打公交服务热线3677376来进行反馈。那么领卡异常呢，可以根据支付宝提示来进行操作，或者拨打95188支付宝客服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下一步呢，邢台公交也将持续的优化智慧出行服务，完善乘车功能，为市民提供更便捷、更舒心的绿色公交出行体验。那关于出行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施工公告哈。2026年8月28号一直到11月30号，在中兴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需用围挡这个挡壁。封闭中兴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南侧1.5个行车道和全部的非机动车道。那么在施工车道这个口处呢，有专人来指挥交通。封闭段呢，预计开始施工时间为8月28号，那么包括这个路面的恢复，总工期是95天，以断交公告发布之后啊，这个交警部门批准的允许施工日期开始计算工期。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行人和车辆避开这个施工段，施工期间东行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全家免费游邢台，带上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太行全程诚意满格，一张通知书开启全家人的邢台奇遇。在这个开学季啊，我们邢台也开始宠粉啊，直接放大招。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全市20余家精品景区对在行高校新生免费开放，更有21家酒店民宿推出了专属折扣，叠加餐饮、文创、演出等超15项。这个消费优惠，吃住行游购于一站式省钱，凭一张录取通知书或者学生证，不限户籍，不限地域，新生更能这个携带家长来一块儿这个享受哈，优惠覆盖整个金秋，机不可失，速来领取你的全程宠爱，和同学一起来薅羊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20家景区的全线参与，覆盖山水文化、历史、工业、乡村，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包括我们的这个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黔南峪、九龙峡、云梦山、天梯山、德龙钢铁文化园、周公山、三山溪谷、爆香谷、鹰潭古寨、抗大陈列馆、扁鹊庙、邢窑文化
化旅游区、南河农业嘉年华、北武当山王岛等等。大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原件或者复印件都可以。

0: 上本人的身份证啊，不仅自己免费，更能携带家长共同免首道门票入园。在校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同样享受免票的政策。那么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岐山湖三景区呢，高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在校学生本人凭相关证件可以免门票，仅需交10元的安全保险。所以说这个很有这个宠粉的这个气氛哈。以上的这个优惠呢，不限户籍，不限地域，不管您是来自天南海北，只要在邢台求学，就是我们邢台要宠爱的人。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用小贴士啊，就是您的这个证件，新生呢带上录取通知书原件或者复印件都可以，加上身份证，老生呢带有效的学生证。优惠提示，免票呢仅含这个首道的门票，索道漂流观光车等等是需要自费的。还有提前确认啊，建议出发前呢拨打景区的电话来确认一下开放的这个时间以及入园的相关的政策。还有文明安全出游，爱护环境，文明出行，安全第一。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哈。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个时间呢都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求助信息哈。王先生反映，2026年6月，在新都区某专卖店购买电动车一辆，后来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辆的电瓶和官方标配的不符啊。然后呢，他与这个门店来沟通退换车辆或者更换电瓶相关的事宜，那么双方呢就扣费和加价的问题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王先生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啊，我们的记者对接新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息所来了解完整的事件经过，回应群众诉求。温暖之城系列，我们关注到宁晋县深化文明实践我行动活动，统筹多部门资源开展便民服务，行政审批局

0: 于优化政务窗口配齐便民设施，气象农业农村团委以及街道社区分别做好气象预警，农技指导青年文化服务邻里志愿帮扶，以精准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助力温暖之城建设。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

0: 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

0: 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

全承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做不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预备备，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

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我爱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全程骑行，温暖同行，活动点亮群众生活。8月28号到30号，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走进香都区天一广场。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香都区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以沉浸式体验、便民化服务、科普式宣讲的形式，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助力本土自行车产业发展。我市举行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签到、检录、领取参赛包。8月29号呢，位于仁泽区的大路泽甘寨骑行营地人声鼎沸，来自全市及周边地市的1000多名骑行爱好者整装待发。7点30分，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鸣笛开赛，骑手们呢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上开启了一场穿越山水间的速度与激情之旅。全程骑行，温暖同行，为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丰富辖区群众文体生活，推广全民健身新风尚。8月28号，由市文明办指导，香都区文明办西大街街道办事处主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社区骑行体验活动，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成功举办。辖区各社区的骑行爱好者与宏图车友团队呢，也是共同参与本次活动。双掌按摩肌肉变换，用力的节拍，对于那排山倒海般打通经脉。这一生全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数学竞赛举行。近日呢，2026年邢台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数学竞赛在市第3中学举行。本次竞赛由市总工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共有19支参赛队伍，88名优秀青年教师代表同台比武岗位练兵。近年来呢，我是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提升，持续完善青教赛组织体系，在学科设置、竞赛规则、评分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呢是不断优化的。那为一大批的青年教师呢提供了展示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能力、交流教学理念的平台，引导他们深耕课堂、苦练教学基本功，赋能邢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邢台晚高峰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啊。接下来呢，分享几则生活小贴士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用手机哈，那么手机日常的充电呢，很多时候都会说，哎呀，我的电池电量都少了啊，都不耐用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日常手机充电呢，尽量避免整夜满电不拔。长期的满电静置呢，会加速电池的老化。然后我们要保证就是随用随充啊，电量呢保持在20%到80%啊，这样的话呢是更耐用更安全的啊。不要一下充满，或者是不要等掉到5%或者1%啊，咱们再开始充电啊。尽量把这个电量呢保持在20%到80%啊，随用随充啊，这样的话呢是更耐用更安全的。另外呢，再来看，车里面啊，最近呢天气虽然说凉爽了，但是白天还是中午还是很热哈。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车里面不要长期的去放置打火机，还有充电宝，还有一些什么喷雾啊，比如说什么防晒喷雾呀、补水喷雾啊之类的。那么日间车内密度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啊，所以呢非常容易引发膨胀啊、自燃这样的一些隐患，所以我们下车的时候啊，记得随手拿走啊，随手清理，千万不要放这个什么打火机啊、充电宝啊、喷雾。有的人就会说，哎，我一直放着呢，没事儿啊，不要保证，不要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些侥幸心理哈，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小习惯。还有啊，就是咱们家比如说厨房洗菜池啊，或者是这个地漏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老有那个那叫什么萌虫啊，对吧，就是那种小小虫子啊，然后呢还一直灭不完的那种，然后还咬人啊，很多人都会说还以为它不咬人呢，其实它咬人啊，咬完人以后都是一个大疙瘩一个大疙瘩的。那么为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啊，分享一个小小的小窍门啊，就是我们洗菜池也好，地漏也好，定期的要用温水去冲洗。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疏通管道油污啊，能够抑制这个蚊虫的滋生，那么避免这个换季管道反味啊、堵塞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因为一换季你会发现，哎呀，家里边怎么这么多臭味儿啊？啊，其实它就是管道换季反味啊，所以咱们经常用温水去冲洗，它就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再来看啊，因为现在天气凉爽了，很多人都选择出门游玩啊，短途游也好，长途游也好，或者是去这个新都区捡板栗也好啊，不管咱们走到哪儿啊，咱们出门呢一定要随身携带薄的纸巾啊，或者是小垃圾袋儿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随身的收纳垃圾啊，擦拭这个汗呀或者手部的污渍呀，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能养成一个整洁的出行习惯啊，这样呢方便自己也能够维护公共环境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你看咱们短途游的话，现在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啊，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去打板栗、捡板栗啊，或者是说去这个山上摘这个野韭菜花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这个举动。还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带孩子啊去山里面体验一下农村生活啊，所以呢，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带着孩子也好，带上纸巾、带上垃圾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这样呢，也能够保证我们自身的清洁。

0: 阿雷伯，我跟你求呢。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时节流转呢，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迈入到了初秋的阶段了啊。那么盛夏的闷热呢，彻底的退场了，气温呢逐渐变得凉爽舒适啊。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发现了，虽然说天气凉快了，身体反而不如夏天舒服了啊。各种干燥啊、疲惫呀、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啊，接踵而来。那么秋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余热未消，燥气初生，昼夜温差骤增啊。那么白天呢，偶尔感觉还比较热啊，比如说中午还比较热，燥热。那么早晚呢，就已经凉意十足了，空气湿度呢也是快速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身体不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就是因为它是换季的过渡期。包括很多人，你像我们家昨天也是开一晚上窗户啊，然后孩子就感冒了。所以来说，我们在秋这样的一个初秋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渡度过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呢？现在很多人还依旧保持夏季的生活习惯啊，饮食方式没有及时的顺应时节调整我们的这个养生状态，就很容易被初秋燥气侵袭，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痒、干咳心烦、睡眠变差啊、感冒过敏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围绕这个初秋过度养生啊，然后科学远离秋燥来展开的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哈，从这个饮食方面呢、起居啊、作息啊，还包括我们的护肤啊，然后来聊一聊啊，让咱们大家看看如何都是怎么样在初秋过度养生的啊。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初秋时节啊。
1: 一要闯过难关，前行不被淘汰，此心绝不懈怠，斗志满怀。
0: 那说到这个秋天啊，怎么样来安稳的度过换季期，远离秋燥的困扰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饮食方面的养生，一定要温润润燥啊，拒绝贪凉。夏天呢，你像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喝冰水呀、吃凉菜呀、重口味的这个开胃菜，但是进入到初秋啊，一定要慢慢的改变这个贪凉的习惯啊，因为秋燥呢最伤肺伤津液，所以秋季饮食的核心呢就应该是少辛辣、少寒凉、多温润、多补水啊。然后我们日常三餐的话呢，建议大家多吃应季的润燥食材，比如说像梨、葡萄、山药、莲藕、百合、银耳，这都是初秋平价又好用的养生食材。平时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这个银耳百合汤啊、秋梨水啊、山药粥啊，不要放太多糖啊，就是清淡的温润的，能够很好的缓解嗓子干、口鼻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同时呢，一定要少吃烧烤、火锅、辣条、油炸、辛辣的这个食物，因为本来这个秋季就是空气干燥，如果你再吃重口味、容易上火的东西，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干咳上火的情况哈。另外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初秋很多人都说呀，秋天啦，我们要贴秋膘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啊。很多人觉得秋天该进补了，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其实初秋这个脾胃呢还处在夏天虚弱的状态，而且又是一个过渡期啊，它还没有适应过来。如果你过度的进补的话，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造成积食啊、上火啊、疲惫感呢会更重啊。那么初秋养生啊，清淡润燥比大补更重要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这个起居方面来聊一聊养生啊，顺应温差，防寒护阳。那么初秋刚刚也说到了，它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白天依旧很闷热，早晚却凉意十足。那么很多时候早晚不注意添衣，一冷一热一交替啊，然后就非常容易受凉感冒，尤其是老人、孩子和体弱的这个朋友啊。那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初秋的穿衣原则：早晚添衣，中午减衣，薄衣过度，不捂不动。啊，不要一下子穿很厚的外套啊，也不要说一下子要冻得自己打冷战，然后感冒状态啊，就是一定要春捂秋冻嘛，冻就是适量的，让它凉爽一点，但是不要过度的冻。当然，一看凉了，不要穿厚外套啊，捂得自己上火啊。所以呢，就是准备一件薄开衫、 啊，薄风衣早晚出门随时披上啊，护住肩颈和腰腹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你比如说刚才说到是外套对吧，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就可以穿那种薄薄的长裤啊，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的，又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又能护住我们的脚踝，而且还能够不受凉啊。那说到睡觉啊，就是起居上呢，咱们大家一定不要整夜吹空调，不要整夜吹风扇，也不要整夜开窗户，尤其是穿堂风啊。如果一受凉的话呢，就非常容易这个晨起乏力，颈椎酸痛，受凉感冒啊。那么初秋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盖那种薄被子，就那种夏凉被啊，或者是那个毛巾被啊之类的，就稍微薄一点的，重点就是护住肚子和后背啊，不管多热，腹部一定不能受凉。那么咱家里面啊，日常要多开窗通风，保持一个空气的流通，减少干燥沉闷的体感，让我们身体啊慢慢的啊去适应这个秋天的气候节奏。那么再来看一看这个作息养生啊，咱大家也都说到了，要早睡早起，晚上十一点之前就要入睡啊，就已经要睡着了啊，不要熬夜，不要晚睡。然后呢建议大家早上起床也不要赖床太久啊，简单的拉伸，开开窗透透气啊，然后让身体呢顺应阳气升起，白天呢精神就会很饱满啊。你比如说咱打个比方啊，我今天呢是四点多啊我就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收拾洗漱，然后我是5:10我出的家门啊，然后我走路走了有5分钟啊，我就觉得呀好凉爽啊这天气，然后稍微的慢走一下心情还很好啊，然后再开车来单位，然后再上班啊，我瞬间我就觉得我今天一整天的精神都是非常好的。咱们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见我啊，就是说从这个微信视频号上你搜索字母爱加形态生活，你就会看到我今天的状态。如果是你不想去看我的直播，你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听见我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啊，就很积极，很向上，很阳光，因为我今天真的精力很充沛啊。所以说咱们大家虽然说没有要求你就是跟我一样4-5点起啊，哪怕你就是7点起床啊，然后呢

0: 就是稍微的做一下拉伸，哎，伸个懒腰啊，抻抻胳膊呀，扭动扭动你的腰啊，哎，真的你会感觉不一样的，跟之前真的不一样的，很清凉啊，整个人很有精气神的那种感觉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早睡早起啊。如果中午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小憩10到20分钟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会感觉更累啊，更困。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护肤啊。初秋我们护肤的养护呢，主要是补水保湿啊，修复屏障。因为夏天好多人都已经晒的啊，什么干燥起皮啊，紧绷泛红啊，敏感刺痛啊，对吧，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夏天晒的我都黑了，我要美白。其实初秋的护肤的核心并不是美白，也不是抗衰啊，重点呢就是补水保湿修复。首先呢，洗脸不要过度清洁啊，因为夏天的这个强力控油啊，清洁洗面奶呢可以停用了。因为到初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脸会变干啊，然后油脂分泌会变少。如果你过度的清洁的话，会破坏屏障啊，越洗越干，越干越过敏。洗完脸呢，一定要及时的水乳保湿啊，不要等脸干透了再去护肤。日常呢，随身呢再备一支润唇膏、护手霜，因为秋天呢，嘴唇干裂、手干起皮啊，都是津液不足、空气干燥导致的，这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啊。因为今天中午啊，我就洗了洗手，我没有涂抹这个护手霜，然后我的手就很干燥啊，然后我摸起来都是那种干干的啊，还拉脸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夸张啊，反正就是很干燥啊，特别不舒服。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日常的护肤啊，可以修复一下啊，补补水啊，水乳一定要抹，防晒霜、润唇膏都要准备起来了啊。同时呢要注意啊，就是虽然说初秋不是那么晒，不是那么热，但是紫外线依旧存在哈。我们日常出门的话，还是要简单的做一下防晒啊。总的来说呢，就是一年四季我们最好是，如果经常在户外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的啊。那初秋养生呢，没有什么偏方，都是日常的小习惯，饮食温润不贪凉，起居有度防温差，作息规律不熬夜，护肤精简重保湿，只要咱们做好这四点啊，就能够安全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初秋的换季期。好的，各位，看看时间，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健康主宰。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初秋时节啊，从四个方面呢来说一说这个养生方面，刚才呢也是跟咱们大家分享到了啊，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安全的安稳的过渡这个初秋的这个养生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叫做小安，就说了，入秋之后我再也不喝这个冰水了，平时呢我会多炖点银耳百合汤润肺润燥啊，然后呢我也不吃辛辣油炸的了，我感觉嗓子舒服了很多啊。另外呢声音碎片就说了，昼夜温差大，我坚持薄衣秋装，不一下子穿太厚，早晚出门搭一件薄外套，避免一冷一热感冒啊。王子月就说了啊，以前秋天我总熬夜，现在呢我尽量早睡，晚上十一点之前就入睡了啊，睡眠充足就不容易口干舌燥浑身乏累。另外呢这位朋友叫做明明就说了啊，我皮肤特别干，我减少了频繁洗

脸洗完脸呢，我及时涂这个保湿水乳，身体呢也会涂这个润肤乳啊，告别起皮发痒，哎，确实是非常好啊。然后这位朋友叫做蓉蓉又说了啊，一到秋天啊，我就非常容易这个嘴唇干裂啊。谢谢曼曼也是跟我们分享准备这个润唇膏啊，我经常会涂这个润唇膏，而且呢我也会多吃一点这个润燥的蔬果哈、啊。光靠外涂呢还是不够的，也是需要饮食方面来做调整的啊。然后另外呢，这位朋友叫做怡和怡啊，这是啊。挺个性啊这个名儿，然后说我家秋天会煮点秋梨水，不加太多糖，因为这个梨水本来就有甜味啊，全家都喝，对付口干干咳比喝饮料健康多了。嗯，确实是啊，给你点个赞。然后呢另外啊，这位朋友叫做乔任啊，就说了，说这个秋天干燥，我会在房间里面放上加湿器，温度湿度调合适啊，然后晚上睡觉不会口干喉咙痛，睡觉质量呢也会变好啊。然后另外这个姐姐就说了啊，秋天不要大量进补啊，不要猛吃大补的东西，不要吃什么鹿茸啊什么枸杞啊啥的，就在那大补啊，羊肉全是猛补，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清淡温润的啊，这样的慢慢来，这样呢是初秋的养生方式。发现大家都很懂啊，说的也都非常好，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个初秋的这样的一个换季期啊，远离这些什么过敏呐、啊，然后什么感冒啊，然后皮肤干燥啊什么的，远离这些问题啊。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形态晚高峰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佛顶峰这么大虎，也是骑虎难下，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张作霖，这可你说的，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这可别怪我手足心狠，大家上眼，哎，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这条这是亡命徒，手上有人命，他不在乎这个，拔刀一举真想砍。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从外边进来个人，住手！你们干什么？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呀？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大耍人的，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在营口各地都有奶奶。这于六爷老也不来，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等于六爷进来之后，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佛顶珠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马大牙紧走几步，一抱拳：“哟，六爷，六爷，您今儿大驾光临，怎么这么得闲？”“我怎么回事？这是？刚才我走到街上，就听着里面连喊带叫的，幸亏我进来看看，不然的话，非发生大事不可。”他过来把张作霖给搀起来了，张作霖也认识他，都是本街面上的。哎，六爷，你呀，张老嘎子，你这怎么了？张作霖说：“您甭问我，问他们吧。”于六把马大牙叫过来一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马大牙也不好说瞎话呀，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张作霖补充了几句：“六爷，我到这玩输多少我不在乎，怎么我输光了还不许我走呢？非要把我废在这儿，这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吗？六爷，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哦，明白了。”他回头看了看郑大虎，十分不满意：“我郑爷，你在外边也混了几十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买卖是我的，真要在这出了人命，你不给我找麻烦呢？再者一说，他还是个孩子，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今儿个我赶上了，我打算把这事儿给了了，你觉得怎么样？能赏我这个脸吗？”“我问六爷，您说的哪里话来呀？刚才也是话赶货，一时我耍虎，既然六爷愿意了结此事，冲着您老的份上，完了，我二话不说，走！”领着几个歪毛淘气一阵方走了。当然这钱他没给退，你说他赢的吗？于六看了看张作霖：“小老弟儿，你毛还愣呢，你怎么找这亏吃？幸亏让我遇上，不然的话你可就废了，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你认为他不敢下手吗？他要你的命他都敢呐。老弟呀，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听不听见？别见外，咱们又是对门识户的，往后常到我家做客，我多谢六爷。”张作霖作了个揖，这才离开赌局。等回到老长头家里，一头扎在炕上，把脑袋一蒙，又后开悔了。但张作霖心里遮顶子，心说这是马大牙勾来的郑大虎，

今儿要说他耍心钱儿，我可没有证据。不过就摆的这个阵势，实在叫人咽不下这口气去。往后我再高喊，怎么见人呢？这不落下了画饼吗？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我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一想到输的那银子，又有点蹦心。哎，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来了几匹马。我张寿义在吗？寿义在吗？说着话，这几个人甩凳下马，噔噔噔噔噔噔，进了屋。张作霖赶紧翻身坐起来，抬头一看，哟，来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张作霖给汤二虎治好了马，这二虎是感恩不尽，给钱张作霖不要。二虎说了，咱们弟兄是后会有期，我是知恩必报的人。行，小老弟年纪不大，够朋友够交。没想到多日不见，这爹今儿个突然到了。张作霖心说，这伙人胆子多大呀，这高坎不远住着清兵的巡访营啊，专门是稽查盗匪的，他就敢领着人跑这来横晃来，真是亡命徒啊。但是张作霖也有点害怕，他怕这伙人一来，万一走漏了风声，给甘姥姥长头带来麻烦，说抄家就得抄家呀。急忙到了外边，把街上的门关上，让他们把马匹牵到院里，把弟兄让进屋。汤二虎带这四个弟兄，酸甜燕子过江龙，心好偏不怕，也是四名惯匪。院里留一个，门口留一个，剩下俩跟着汤二虎进了屋。汤二虎在马的鹿套里一伸手，拽出个包来，往张作霖怀里头一塞，兄弟，这是给你的。张作霖一掂这分量可够沉的，打开一看，两副金镯子，剩下是白花花的银子。这，兄弟，你忘了？你给我织过马，帮过我的忙啊！我这人能白使唤人吗？哎，这要说给你送织马的钱，那就见外了。这个。聊表我的心意，不，钱我不能收，那是我应该的。再说给你治马，我要钱也没搭上，那算得了什么？你还念念不忘？不，你要嫌钱少，你可是往外撅我。我出手的钱从来不往回拿。张作霖知道这号人挥金似土。另外你不能驳他的面子，你驳他面子等于骂祖宗一样，您心里不乐意，也勉勉强强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张作霖赶紧到厨房，哎，老长头爱喝酒，还剩下半瓶酒，另外呢还有点羊下水猪头肉之类的。张作霖还不信，我大哥你们稍后片刻，我去就来。拿着钱他到了街上，打了几斤好酒，买了十几斤的好肉，等回来往桌上一放，盘碗摆好了，各位我没别的意思，挽留各位喝上两盅缓缓乏。高意思高意思。张作霖一再解释，天快黑了，

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不然的话咱到街上去吃，可不是我小气。所以今儿个呢，大伙就包含点。另外呢，到了街上，倘若遇上官人诸多不便，也请各位谅解。想得招的，想得招的，这多逍遥自在。好嘞，咱们就一醉方休。就在屋喝上了，张作霖不会喝酒，勉强在这陪着。可这帮人大说大叫，大喊大叫，毫不畏惧呀。张作霖从心里头那么羡慕他们，心说这帮人真是亡命徒，天不怕呀！脑袋瓜子掖到裤腰带上，拿这个死没当回事儿。你说这个高凯是什么地方？他们随便出入，真叫人折服啊！酒过三巡，唐二虎说话了：“老弟，看这样子你混的不错呀。”小门脸儿蛮阔气嘛，哎呀，我哪有钱，都是我干老常泽春给拿的啊。这老头心也挺好。我兄弟，上次你给我一好马之后，我回到青马场，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杜立三，把你的事情跟当家的说了。呵，我们当家的非常高兴，意思呢，打算约你入伙。我说老弟，我这次来一则聊表心意，跟你送俩钱花，主要跟你谈这个事儿。干这干什么？一年能挣多少钱？跟着哥哥我们干得了，加入青马坎柳子，咱那上千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花天酒地玩个痛快，人生在世那有多美呀！虽然说担点风险，话又说回来，人活百岁不也是个死吗？何必过得抽筋拔骨的？老弟，愿意不愿意？如果你点点头，就跟着哥哥走，往后没你的亏吃。张作霖听，我的妈呀，在屋里吵吵，街上都能听见。万一叫谁听见，到官府报告，那还了得吗？张作霖一抱拳：“大哥，各位，你们的心我领了，为兄弟我好，我感恩不尽。说实在的，我对各位非常羡慕，可不过呢，我不是胆小，我跟你们情况不一样，我家有老娘啊，上有姐姐，还有弟兄，我不能把他们都抛开。我要跟你们到了青马坎，倘若官府知道信儿，我家就得被抄了。可我也没念过什么书，我也不会说什么文词儿。我就知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况且老母健在，我怕惹他老人家生气呀、因此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行，说的对，还是你通人情啊。兄弟，我们绝不勉强，多咱你乐意。有什么为难招窄，你只管到青马坎去找我们，不管是谁，肯定给你帮忙，要脑袋都见成。喝啊！这张作霖不胜酒力，等着两盅酒喝完了，头脑一发胀，打开话匣子，就把前些日子在赌局那事儿他说了。等说完之后，唐二虎把眼睛一瞪：“什么？哪他妈那么个佛顶猪？哪来个马大牙？嘿，你早说呀！我摘他的牙，我把佛顶猪给他薅下来。听兄弟你这意思，你是没出这口气，交给哥哥我了。我端他的。”

0: 小，我把他全家都斩尽诛绝。
1: 不，
0: 我没那意思，我是把这个话呀都说一说，心里痛快痛快。唐二虎把酒杯一放，我老兄弟，我发现你这人嘴说不害怕，实际你还是害怕。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瞻前顾后，就是一锤子板去。你瞅着，你又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干挨欺负。张作霖付之一笑，
1: 可不嘛，
0: 我现在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来，喝喝。
1: 张作霖把酒给众人摆上，又讲起来几年前离开孙干娘，曾经到过黄家店村给孙鬼子家放马打广东，把孙鬼子如何对待自己，怎么给扔到荒郊，怎么遇上干爹，把这事儿又讲了。要没我干爹救我，我就冻饿而死，这孙鬼子真是为富不仁呐。唐二虎听着眼睛一亮，
0: 哎，
1: 兄弟，我拿你可当自己人，无话不说。我们这次来啊，等回去的时候贼不走空，我们顺手牵羊还得做盘买卖。你这一说，我心里有了底了。那么这个孙鬼子为富不仁，对兄弟你这么残忍，这小子可杀不可留啊！干脆这个买卖做定了，非端着他们家不可呀，让他自食恶果，你看怎么样？一开始张作霖反对，可后来唐二虎那话这一僵他，张作霖也来了劲儿了。大丈夫是非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不饶，跟赌场还不一样，对孙鬼子为富不仁特意的残忍了。我还有气儿呢，就把我扔到荒郊了。这是我没死，我要死了这不是人命吗？他对待我这样，对待旁人也好不了，对这种人干嘛要犹豫，干嘛要心慈手软呢？最后张作霖下定决心，哥，我同意了，你说怎么干呢？我说兄弟，他们家里头有多少财产你知道不？
0: 那我不清楚，反正有的是钱，在高坎一带那也是有名的财主。
1: 嗯，对他们家里的地形你熟不
0: 熟悉的很呢？我在他们家待了半年呢。
1: 那好，你能不能画张草图？另外兄弟，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道，当个向导，也有你一份。作霖说，我不图其增脏，我图这口气就行。来，我现在就画图。在屋里把这图画了，唐二虎一看，哎呀，他们家还有带响的家伙。
0: 嗯，
1: 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另外那就是老洋炮了。好了，带响的家伙四只。
0: 嗯，
1: 他们经常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大门左右俩炮楼，一炮楼俩。到晚上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值班，一直到天亮。白天没人儿。这样呢，这是上房屋了，这是孙鬼子的住房。这张作霖详详细细都给讲了。唐二虎净干这事儿。一听明白了，好嘞，兄弟，咱什么时候下手？我是外行啊，您看着办吧。我看了，事不宜迟，明天晚上咱们就下家伙。那咱们得找个约会的地点。张作霖说：“这么办吧，黄家店离这12里。明天呢，我吃完晚饭，背着我干爹不知道。”或者我找个借口，我到黄家店路口有个土地庙，我在那门口等着你们。
0: 对对，知道那土地庙。
1: 我还在那撒过尿呢。
0: 对对对，
1: 不见不散啊。说准了，唐二虎领着人走了，
0: 不能在这过夜呀。这张作霖把门关上，也不知道这宿觉是怎么睡的，一阵喜一阵忧，有时候觉得后悔，干这事那不我也成土匪了吗？这要出了事情，官府缉拿，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两杯酒一入肚，我简直胡说八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可又一想，张作霖呢，你算什么大丈夫，瞻前顾后，脚踩两只船呢？你忘了孙鬼子欺负你到什么程度，这种人对他还能仁慈吗？他越感觉是对了。哎，总而言之，生米做熟饭了，不能更改了。第二天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也没开门营业，他干爹还给做的面汤送来。张作霖说，爹啊，我没别的病，我就觉着头沉腿发软，歇两天就好了，您老人家不必来了。老头信以为真。到吃晚饭的时候，老头又过来了，一看张作霖在那躺着，说了几句话，老头休息去了。张作霖还行了，不得快发芽吗？换了一套衣服，把门锁上，直接赶奔黄家店村，12里地架得住他搂吗？一会儿到了土地庙，他一来一看，您唐二虎他们在这等着呢。
2: 就在他了，
1: 来，走吧。哎，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3: 怎么，你后悔了？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呀，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不就是为钱吗？我不就是为出气吗？这玩意儿适可而止，最好别整死口的，留点活气儿，让他知道厉害也就是了。
0: 哎，你真行哎。好吧，听人劝吃饱饭，你这句话算把孙鬼子给救了。不过兄弟，要把这号人留下，早晚你还得吃亏。
1: 那怎么办呢？你就听天由命吧。我求求大哥了，但能不杀他们还是留口活气儿。
0: 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吧。
1: 咱们书说简短，张作霖领着他们来到孙家大院的左墙外边，虽然墙有一丈多高，
0: 那也挡不住这些人。
1: 张作霖告诉他们，翻大墙进去就是马棚，旁边有小屋，是原来我住的这地方，晚上没人。就有一个打更的吧，60多岁了，这人围着大院转悠，而且这人一到晚上就困，所以行动比较方便，你们就在这翻墙进去。我可不进去了，恐怕碰见熟人。小你在外头等着。唐二虎他们搭着罗汉梯登肩膀越墙而过，不知道是福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想起昨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睡不着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这样的歌词可能是很多你的生活写照。而这首歌也正是我在昨天那一个睡不着的夜反复听的，齐豫在1997年的《飞鸟与鱼》。说到《飞鸟与鱼》这样的几个字，你可能会想到泰戈尔的《飞鸟集》，一说到《飞鸟集》，又可能会马上开始背诵《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一句可能并非是出自于《飞鸟集》，而是出自于张小娴的小说《荷包里的单人床》。原句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首歌曲的创作本源其实跟《飞鸟集》跟张小娴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齐豫当年看的一部电影。他说在电影当中的男主白天是人，晚上就变成狼，而女主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相爱的两个人总是没法相见，总是没法都同时以人的身份相见。受到这样情节的触动，他将他的爱情感受写成了这样的一首《飞鸟与鱼》。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除了刚才的睡不着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还有在副歌部分的这几句非常的大气恢宏，什么天地啊，四季啊，昼夜啊，什么海天一色，地狱天堂，暮鼓晨钟，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昨天大半夜听齐豫的《飞鸟与鱼》，然后接着听97年的这一张专辑《骆驼飞鸟鱼》，听到梦里都是仙气，于是想就着这样的情绪跟你拍一份歌单。如果你偶尔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欢迎飞到这些云雾缭绕的老歌里。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今天节目当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重的仙气。刚刚是飞鸟与鱼，现在飞鸟睡了，只剩下鱼，一条大鱼。周深，大鱼，作词尹约，作曲钱雷。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的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这部影片在网络上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对于我而言，可能我不会说感动得一塌糊涂，甚至于就此大彻大悟，但也不会觉得有多么的糟糕，因为至少在影院当中的那100多分钟时间我是享受的，真的很美。不过对于在这部电影当中所表达的一些价值观，我一直不太敢苟同。比方说，爱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了他与全天下为敌，甚至于全村的人都因为

我爱的人而死也在所不惜，这个我不认同。其次就是爱一个人就是可以让他填满自己人生的所有角落，整天围绕他转，不跟父母说话，不跟朋友聊天，甚至为他去改变自己所有的一切，这个我也不认同。既然爱一个人，那就好好的去呈现你自己，他爱上的你不可能是谁谁的周边产品，也不可能是你为他刻意改变成的那一个谁谁。当然如果在影院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思考，可能看电影会略微有点累，那就好好享受那一整段的时光。就像我常说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到影院当中看电影，就是因为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都已经被切得太碎，你可能会忍不住拿下手机看一下微信，倒一杯水，关一下窗户，这些动作又在切碎你的时间。而在影院当中，你可以尽情地在那片黑暗当中感受那片光明，以及光明当中所呈现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那些感动、那些记忆。

下，穿过了大沙漠，

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抒情或者是讲道理的歌，而这类叙事的歌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眼前或者是耳边一亮。这首歌来自于哈亚乐团，叫做《牧马人》，这感觉没有像朴树的《白桦林》呢再给你静静的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生一点都不聒噪，也没有去比身高，静静跟你说着，今年我好像看见一颗流星刚刚从天边划过，就好像牧马人还在为姑娘轻轻地、轻轻地歌唱。像这样的歌唱的其实也是爱情，可是你又不太会把它归到情歌当中去。情歌其实也分了很多个层次和境界，这样的情歌甚至让你听到了星空，听到了风吹过的感觉，以及那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后人都还在为他们继续的传唱着。今天选的这些歌可能不是每一首各位都熟悉，但是我猜在这样的夜色里出现应该不会排斥的，因为这些歌他们可能有这一种减压的功效，可以让你似乎听到了寂静的草原上繁星点点，就算你跟我一样是近视，也能够感受到空气是澄澈的，能够看到漫天的繁星，然后你想大声的呼喊，把曾经犯过的错误还有那些遗憾走失的人都喊一遍，然后内心感觉舒服了很多很多。而这一切除了星空，除了草原能让你达成功效，还有时间也是如此。恩雅 Only Time。

在你熟悉的《大话西游》当中非常经典的片尾曲，而这版是莫文蔚在17年重新演唱的版本，有影片当中的白晶晶她来演唱这样的歌，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走遍四方都要找到她的那一位意中人。以前在播莫文蔚的某些歌曲的时候，我说有一股妖气，当然这个妖气绝对不是贬义的，而是美到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只能说有妖气。但这一次我却想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是有仙气的。今天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歌，想到更多的倒不是大话西游，而又是常跟你说起的白娘子。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上学闷闷不乐，于是同桌问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然后我的回答特别正经特别严肃地说，因为白娘子又被关起来了。其实看过好多遍，到法海说了白素贞之后，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接下来可能许仙变成了许仕林，白娘子变成了胡媚娘，他们还得演着没休息呢，没有收工呢，但小孩就会觉得白娘娘又被关起来了，又要等好多集才会放出来，等到最后看到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还和仇家法海快快乐乐的手牵手一起飞升上仙的时候，就感觉啊，终于放心了，你一切都好了。今天节目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或浓或淡的仙气，这种仙气有的可能是云雾缭绕，而有的则是腾云驾雾。刚才那首歌带你腾云驾雾的飞了一圈，我知道你累了，现在我们落地回到生活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可能是有一些城市春天的写照，这首歌来自于小娟的创作，叫做风吹柳。

风吹柳丝飘这样的画面在歌中可能很美，但在生活当中可能就很配。这个该怎么去解释呢？有一年春天下楼遛狗的时候，看到两位阿姨在聊天，聊天内容大致都是在数落自家老伴儿。这位说，哎呀，我们家那口子，你知道我换衣服乱扔，洗手间啊厨房都扔。另外一位阿姨说什么，我们家那口子三个月不理发，怎么着怎么着。在说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断句，就是因为柳絮飘到嘴里边，比如说我们家那口子啊，呸，换衣服啊，呸，不停的呸呸呸，居然还能够连贯的聊天，而且聊得特别特别嗨。那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风吹柳丝飘特别生动的一个画面。风吹柳丝飘可能也是很多城市当中朋友们在春天所感觉到有些困扰的一个画面，但你看歌手把它写得多美啊。倒不是说这些音乐人他们在欺骗我们，而是他们心中怀揣着美好，所以可能会把一些我们认为很呸的画面变得很美。俗话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想加一句超隐隐于心。他们的这张唱片叫心有花开，这种感觉也像是有人在跟他们宣扬说我们家开窗就有花，也有人说我们家开门就有花，然后他只是说我心中就有花。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核心的成员就是小娟和她的丈夫小强，他们的这种夫妻店的感觉让你感觉到很美好，一起做音乐，一起过日子，互相的扶持着，互相的爱慕着。对啊，至于老夫老妻还能用爱慕这个词语形容，还能够让你听出一些心上人的感觉，这是多么的难得呀。这种干干净净的仙气，它可能和那一些飘在半空当中的仙气有一些不一样，而是把仙气融合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生活的品质更上一层楼，让你每一天都过得用一柔顺剂泡过的感觉一样，柔柔的，香香的，没有一粒尘埃。

王菲在2016写的一首歌叫《尘埃》，由王菲作词，张亚东作曲和编曲。提到尘埃这样的词汇，你可能会想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些说法，但其实这歌唱的不是这个内容，而是讲一粒尘埃的人间旅行。它随风飘荡，浸在泪中，钻进书里，追逐鞋履，既可以和光同尘，也能够与钻石争辉。这是王菲笔下的这一粒尘埃，而这粒尘埃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王菲的仙气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而是她会选择性的仙气。面对很多很多的说法，不解释，不暴躁，也不公关，可能就是一副那又怎样呢这样的姿态。这样的姿态我们好像都很羡慕，但这需要很深很深的底气才能够达到的。今天节目当中选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仙气，这些仙气有的是云雾缭绕，有的是腾云驾雾。这份歌单可以在你感觉有些疲累的时候帮你的精神做一个马杀鸡。它是来自于德国的 Maximilian Hecker， 这首歌是他翻唱的 The days are long and filled with pain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那又应不应该？从无痴想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用尽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